0: 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1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2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2017年6月20号，庾澄庆宣布妻子张嘉欣顺利生下宝宝。再过一个月啊，他就要56岁了。这份生日礼物真的是刚刚好。聊到庾澄庆呢，就避不开一个人，他的前妻伊能静。在他们过往的人生里啊，有23年的时光都牵绊在一起。令人无限唏嘘的是，那些年他们曾经那么才子佳人的存在过。他给庾澄庆写过很多的歌曲，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就是一首经典作品《春泥》。每一句的歌词都在表达着，在两个人相爱的过程中，是必须要承受许多莫名的痛苦，唯有坚持珍惜彼此，相信爱情之后，两个人才可以厮守到老。虽然庾澄庆和伊能静现在已经分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生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5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是布衣乐队创作的一首歌。1995年，布衣乐队在我国大西北宁夏银川成立。2000年的夏天，布衣乐队在北京进入人们的视线，人们开始谈论他们有着浓郁西北韵味的音乐，很多人听着他们的音乐走入大西北，在那片土地上寻找布衣带给他们的美好感觉。自然的生活态度决定了布衣的音乐，热爱生活，自由自在，音乐或激昂，或飘逸，或低沉，或灵动，而始终贯穿其中的就是布衣身上来自于贺兰山下的质朴与幽默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，作为电影《疯狂的石头》中的插曲而被大家熟知。该片的主演黄渤也经常在参加活动时唱起这首歌。这首歌用炽热浅显的语言表达对心爱姑娘的情感。见到你心就慌张的歌词，让人不禁想起纯纯的爱恋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听故事吧。
3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4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5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，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时光回转到1988年，有一个演唱组合很受瞩目，它就是小虎队组合。小虎队是华人团体的偶像鼻祖，他的出现纯属偶然。1988年7月，台湾凯利公司推出一档青春大对抗的节目，对象皆是青少年，内容颇为清新，由三位女生组成小猫队担任主持人助理，节目大受欢迎。于是便有人提出应该加入三个男生助理，才能够使画面阴阳平衡。因此经过层层考核以及对舞蹈演唱技能的挑选，三名少年从3000多名应征者当中脱颖而出。为了和小猫队呼应，男生组合被命名为小虎队。他们就是18岁的体育生霹雳虎吴奇隆，17岁的舞蹈生小帅虎陈志鹏，15岁的建中高材生乖乖虎苏有朋。没有想到的是，这三位少年一上电视做节目，便出尽了节目主持人的风头，大受青少年甚至是咿呀学语的幼儿和黄发老人的欢迎。他们演唱的歌曲也很快走红，短短数月便成为青少年的偶像。青春帅气有活力的小虎队是我们青少年时候的记忆，听到他们的歌曲就会想起小时候的样子和情景，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今天和他们一起重唱这首歌《青苹果乐园》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身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4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2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，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；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；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1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0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1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小虎队带给了一代人美好的青春与回忆，相信70年代至80年代的人听到的不只是歌曲，更是当年的美好记忆，怀念过去的种种友情、亲情、爱情、美好的童年等等。至今他的粉丝群虎迷们跨越了70后、80后、90后甚至是00后，不能不说是娱乐圈一个永远的神话，一个无法复制的传奇。在2010年春节联欢晚会上，小虎队的出场将春晚舞台变成了他们的小型演唱会，引爆全场自带大合唱，其深远影响可见一斑。据说小虎队的旧卡带、CD、专辑、唱片在音像店、网上走俏热卖，最高已经达到了3万元，勾起人们对青春和往事的回忆。叫你一声 My Love 是小虎队演唱的一首歌曲，收录于小虎队第5张专辑《星星的约会》当中，这是他们的经典曲目，于1990年发行。粤语版本《现代爱情故事》于次年发行，演唱者是许秋怡、张智霖。今天一起来重温小虎队《叫你一声 My Love》。

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，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3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4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，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；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；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

0: 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，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1991年，你在做什么？有一首打着手语的歌很受欢迎，那就是小虎队

演唱的《爱》。爱是小虎队发行的第五张公益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，是为了配合关心聋哑人公益活动而创作，获得1991年台湾金曲奖龙虎榜秋季总排行的冠军。陈大力与李子恒创作这首歌曲的宣传语是：当年少的梦像蝴蝶飞呀飞呀的不见了踪影，我们的爱却从来不曾失去原来的色彩。正因为这首歌是为了宣传保护与尊重聋哑人而创作，因此在这首歌曲当中，小虎队首次大胆尝试了用手语边唱歌边表演，也为聋哑人传递了属于他们的关心与爱护。三只小虎在学习手语的时候，老师对刚刚接触到手语的他们都会手把手的教，三个人会努力的反复练习巩固，而且三人之间也很注重交流，这样不仅可以传达一种正能量，同时还能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。打着手语演唱的这首歌也感动了一代人。今天来重温这首歌《小虎队》。

0: 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身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4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5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3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，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；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；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，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3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2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，
3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4: 今天我们要重温的一首歌，有些许惨烈的温柔，来自于伍佰，《夜照亮了夜》，收录在2009年发行的《诗情摇滚》专辑当中。原唱是万芳，伍佰亲自谱曲。这首《夜照亮了夜》真的会照亮许多在暗夜里的心灵，即使是在如此刻意走向商业化的流行乐坛，伍佰的音乐仍然是无法复制或模仿的。有许多的流行乐甚至是可以将乐段拆开来拼接的，但是伍佰的歌即便是情歌，每一首的差异也都很大，风格迥异。有这样的才华、能力和思想，伍佰一向用他的音乐征服受众。即使经历过再多的演出，在舞台上他从未一刻松懈过，致力将他的音乐、他的生命传递给每一个现场的观众。也因此，即使人们听过再多的伍佰现场演唱，仍然有一看再看的欲望，因为伍佰那种充满生命张力的演出早已不只是音乐，而是对生命的追求与渴望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3: 小猫，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。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4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“卷卷猫电台”和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“卷卷猫电台”了，在郑州开封两地。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

0: 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1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留情。时光回转到上个世纪的1999年，伍佰发行了一张专辑，名字叫做《白鸽》。就在当时，流行音乐被音乐自身掏空、泡沫化的同时，《白鸽》在喧哗中推出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。对伍佰来说，《白鸽》是他多年来历练的心情，是旅程中的一个阶段，而不是终点。因为还在飞，所以是一张在飞行中的专辑。白鸽是一首写给台湾的歌，创作动机是他在台湾所看到的生活中的困境与未来，虽然在困境中却仍有希望。而在历经921大地震之后，这首歌听来更加的有意义。这首歌曲的内容不着重世间男女的情爱，而是加入了对整个社会人性的关怀。他说希望能让大家从歌曲中深刻感受到他内心的想法，他的音乐理念。而这首歌曲讲述的是关于自由的故事，是说即使受了伤，流着血还是可以继续坚强地飞下去。伍佰认为挫折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的，重要的是如何寻求心灵的自由而再度展翅高飞。歌曲开头的吉他的拨弄就很具有伍佰的味道，旋律简单却能够常驻脑海，没有任何的复杂措辞，以为是写情写爱的歌，在伍佰的创作心中却是一首写给一路陪他走过的支持者。没有以往的直率张狂，白鸽是伍佰真实单纯的写照，他会引领我们回到音乐最动人、最单纯的部分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4: 小猫小猫，喵喵喵，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2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，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身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在2000年的时候，林夕的《生花妙笔》为王菲写了《笑忘书》这首歌。《笑忘书》本是米兰昆德拉的名作，被林夕借用的伤感而完美。歌曲充分诠释了痛苦总是容易比幸福更让人难以忘却，既然不能笑着拥抱，那么笑着遗忘也是好的情感。王菲少有的关怀在歌曲中也有隐约的流露。这首歌是王菲最有代表性的作品，历经岁月的打磨，这首歌曲一直是菲迷的最爱。《笑忘书》里谈到了很多爱自己、保护自己的方法，比如写到指望别人来拯救你的话，也请你自备一个药箱。你有问题，倘若只是坐着指望别人来拯救你，那你还是没有明白什么叫做自爱。自爱就是你先有拯救自己的方法，才能有爱人的能力。更残酷的现实就是，如果你不懂得爱自己，你就没有能力去爱别人。这听起来好像是大道理，但是现实就是，一个人绝不会长期爱一个性格有问题的人。否则，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闷闷不乐的人，他常常要照顾你的情绪，慢慢的就变成了你的医生，而不再是你的爱人了。林夕最满意的作品，来听王菲《笑忘书》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3: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4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3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5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。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6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7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2003年，你是否听过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歌，名字叫做《遇见》。电影《向左走，向右走》的主题曲是由易家扬作词，收录于孙燕姿发行的《The Moment》专辑当中。歌曲和电影很好的映衬在一起。金城武饰演的小提琴家和梁咏琪饰演的公司职员，两人居于同一栋公寓，却因彼此习惯不同，一个习惯向左走，一个习惯向右走，因而他们从未相遇。之后偶然认识，互生情愫，却又找不到对方，惆怅失落令两个人决定离开，希望在另一片天空下展开生活的新一页。两人各自整理行李准备离去，奇妙的事情就在这个时候真的发生了。地震震倒了隔在两个人中间的一道墙，有情人终于得以见面。人生总是有许多的巧合，两条平行线也可能会有交汇的一天。遇见很好地发挥了孙燕姿的嗓音特点，是她的代表作品之一，用简单的吉他和钢琴谱写了最优美的旋律，用明快的格调和略显无奈的情怀书写了简洁的歌词。歌曲有些许的伤感，但是又透露出坚强，透过对现实的无奈，很容易勾起人的感情回忆，让人沉浸在爱情的长网意境当中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生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3: 爸爸，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。
4: 好，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。从前有座山，山里……
3: 啊，我都听腻了，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？
5: 当然有啦，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。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，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，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。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。
6: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。
7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在乐坛有一个女孩子，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让她迅速走红，成为乐坛的一道曙光。他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。出道14年，发行13张音乐专辑，总有一首歌与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，同时也是在唱他自己。这个女孩子就是孙燕姿。孙燕姿在演艺的低迷期间，做了许多普通人都会做的事儿：运动、瑜伽、画画、看书、看电影、吃饭、睡觉等等。甚至还有他对于婚后生活的一些设想，而《愚人的国度》也正是他对自身感情的感悟，进而凝练，创作出来的一首歌曲。这首歌的歌词其实很简单，但是却道出了很多这样的人。曾经有过一段很美好的爱情，如今两人却各居一地，感情破裂的心境，对因感情而伤痛的人，容易引起共鸣。让人回味自身，想起那个国度。当然，并不是每个人都承认自己是愚人，这源于他们对于感情的把握。这首歌保持了孙燕姿一贯的优秀作风，歌曲在共鸣方面做得非常不错，这样的功力恐怕是其他女歌手比拟不了的。钢琴一直被认为是最适合孙燕姿的一种乐器，抒情慢歌也被认为是孙燕姿最擅长演绎的歌，这首歌曲两者兼具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一首歌，来自 Stephanie 孙燕姿，《我怀念的》。我怀念的是华语流行女歌手孙燕姿演唱的一首慢板抒情歌，歌曲的歌词写出了对过去感情的怀念，是很多人在生活中的真实写照。而这首《我怀念的》就是由华语资深音乐人姚若龙和李思松联手创作的。这首歌在故事性的构架当中，有着平凡但是又能够感同身受的情感，是一首高度共鸣的抒情歌。歌曲的名字有一种浓浓的回忆的味道，歌曲一开始用简单的旋律将我们带入到了平时的世界，而随着旋律的发展，故事也达到了高潮。那种对从前感情的怀念，对自己爱人的不舍。

0: 一种接近崩溃的复杂心情都体现在孙燕姿的音乐当中。也许这就是经历了情感起伏的燕姿想要表达的情感。我怀念的也正暗合了孙燕姿的低调气质。今天和燕姿一起来回味这首《我怀念的》。
1: 我问为什么那女孩转简讯给我，

0: 有哭没有说。
1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

0: 界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天使的指纹是2014年孙燕姿的一首歌，多年成长的心路和回归的温暖，带回给大家最熟悉的 Stephanie 孙燕姿。而《天使的指纹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是描写一对在错的时间里遇到错的人，从而开始一段错误感情的恋爱故事。可能乍一听孙燕姿的音乐状态似乎并没有变，但恰恰这个不变才是变的关键。孙燕姿个人发展到这个阶段也就已经无心恋战，更多的想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去做音乐，所以这个时候的作品更是出于他自己的喜爱。《天使的指纹》这首歌保留了孙燕姿一贯的唱法，前面情绪平缓，后面情绪发泄高亢，可以和我不难过，开始懂了，我怀念的有一拼。反而《天使的指纹》在歌词深度上胜过以前的歌曲。

对于流逝的青春有太多的不舍，对于过往的情怀却有太多的留恋。总觉得所有的不舍与留恋都集中在这首歌曲之中。可是孙燕姿并没有刻意的去缅怀青春，但是你又会发现她根本就是在缅怀青春，把一份熟悉的情怀延续了下去。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听故事吧。

担心的，爱竟逐镜花那美丽，怕幸运会转眼远逝，为贪嗔起污怒着迷，责你我太贪功远世，怪大地众生太美丽，悔旧日太执信弱势，为悲欢哀怨道着迷，舍不得璀璨俗世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想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Thank you.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在2000年，孙燕姿还演唱过另外的一首歌，也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，名字叫做《天黑黑》，由廖莹如、李思松等制作人为孙燕姿量身定作，灵感来源于台湾民谣。歌曲采用了钢琴的纯简伴奏，词曲中间穿插着传统民谣《天黑黑》，表示了孙燕姿对小时候的自己的回顾，对现在的处世感悟，对回不去的曾经的自己的一种哀悼，并且告诉世人，家才是最好的避风港，也会是人们勇敢前行的力量。

在这首歌中引用了一段老歌曲调来强调孙燕姿特殊的声音与唱腔，再加上台湾民谣的穿插，创造出另一种兼具现代感的天黑黑，也让听过的人们都对孙燕姿的好声音赞不绝口。作为一个身处聚光灯下的明星，她很少争议，很少话题，没有绯闻，没有炒作，随性淡泊、率真洒脱的孙燕姿一直以良好的形象著称，这与她低调而真实的个性密切相关。孙燕姿拥有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，简单清新的气质和独特的个性，她用音乐展示的是生活的真实与深刻。今天和燕姿一同来哼唱这首《天黑》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身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"快乐卷卷猫"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生活

0: 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弥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宝贝想听的故事，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。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听故事吧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

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听快乐卷卷猫，让成长变美妙。
3: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，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，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。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，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托出冬日的晴雅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。
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，总有好故事听。
3: 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陪宝贝听故事吧。
4: 小猫，小猫，喵喵喵。捋捋胡子，舔舔毛，爱听故事，爱歌谣，我是快乐卷卷猫。
3: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？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，都可以找到。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

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，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

0: 时代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环境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。不变的是我们对于经典的记忆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1: 城市那么繁华，车水马龙，
2: 城市这么快，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。
1: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。
2: 音乐时光机，时光回转，音乐流行。
3: 我们又要把时光回转到1995年，那一年刘若英发行了一张专辑。当时双面奶茶刘若英已经凭借少女小鱼一片名声大噪，25岁的这张专辑取名叫做知道不知道。这张处女专辑集合了不少电影主题曲，更是在曲间插入电影对白，颇有电影原声带之特点。也就在这张专辑当中，双面奶茶刘若英将3年间伴随陈升左右的心得悉数投入作品，深得陈升之风味。还记得第一次听知道不知道，是从一家音像店走过，音箱里突然飘出刘若英随意散漫的清唱知道不知道，眼前拼图一样会铺开一片平静的湖面，一辆车行驶在湖边的路上，天高云淡之间响起天籁一样的声音，所有一切清澈干净，一如湛蓝的湖水。电影《天下无贼》里的景致又被这歌声给拽了出来，感觉只有刘若英这样清淡如水，真诚到一眼可望穿的人才能够唱出这样的歌曲。再加上刘若英本身的个人经历，尤其听到一面打扰到我们的时光因为注定那么少的时候，有一种想哭的冲动。奶茶的歌总以诚挚感人，今天一起来重温刘若英知道不知道。

0: 漫天灰云遮日，旷野烟雾迷茫，空气已经被冷冻凝结，只有抑郁的心充满烦躁和惆怅。
1: 期盼云开雾散，可见冬日的暖阳，耳畔响起经典的歌曲，伴随着归家的儿郎。

美丽的天光终于拖出冬日的晴阳，驿动的心是何等的雀跃欢畅，暖阳的温度你是否感觉得到？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
0: 马路上的汽车喇叭声音滴滴答答，往家赶的人们脚步匆匆，风儿毫不客气，吹得树枝摆动，吹得远处变得朦胧。此时响起的一首老歌，是归家人们心中的暖阳。
1: 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。
0: 经典 FM， 寻找你身。经典 FM，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2: 寻找你声音的记忆。
3: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？快搜索微信小程序“快乐卷卷猫”，讲孩子爱听的故事。
4: 圆眼睛，长胡子，四只毛蹄子，爬树哗哗响，来找好孩子。
5: 小朋友，我是卷卷猫，想找我玩吗？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，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。
6: 小朋友们好，现在坐在爸爸妈妈的车里也可以用收音机收听卷卷猫电台了。在郑州开封两地把频率调到中波1557，在鹤壁选择中波1332，在南阳使用调频93.2，就可以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故事了。